0: 你跟着我的风，
1: 呀你我也能把面对给他跟着我的风，
0: 呀你我今天呢我可以给他们跟着我的风，把你跟我呢还是不咋的嘛，我呢
2: 这是我的风呢新马人类，我那么我的风，
3: 好玩了，开眼的所有我的风，你不经过啊，也就就在那吧，我的对面转，对面的我的风，
2: 来了，一心的是个人，一心的是个人。
4: Together we can.